0: 那慢点来。
1: 对对，买给他。俺娘拉着，路边路边，俺娘流浪。爸，家来宾果，俺带阿皮皮来。给土土乐，对对对，带蓝波，嘎多，给家来，带蓝波姑娘，在地呀。对不爸爸，可我这样不烦，我要吃。老妈大大，赶快读爱妈，俺带弟弟的路没
0: 好难。
2: Anak kita merti, keatur penglikuan pajalalut. Namun kebah kita nak,